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0: Art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是2019年所创作的井冈回忆。顾名思义是讲井冈山。创作的作曲家呢是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系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佢哋嘅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系1927年。叶小刚呢一个作品呢，佢都系受呢个井冈山，佢上到去嘅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佢觉得好有启发，就写咗呢一首中提琴与乐队，系佢嘅作品编号第87号嘅。咁可以讲讲呢，呢首作品呢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用一个现代手法呢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呢，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系话真系听到一啲咧，好似唱歌嘅旋律㗎。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全部都系一时之选啊。咁我哋今日咧会听到一啲十九世纪浪漫风格嘅作品嘅，其中咧有柴可夫斯基嘅钢琴音乐啊，就系十八首小品编号72，我哋听下其中嘅第五首叫做《沉思》。开头嘅时候咧，旋律如歌，有啲梦幻嘅，咁但系平静嘅时刻维持冇几耐，中段会系波涛汹涌，阵间就会由简道荷夫弹奏，然后会有舒伯特嘅降 E 大调嘅钢琴三重奏编号 D929。钢琴三重奏呢一种形式咧，起初咧只系算系家庭娱乐啊，就好似系钢琴奏鸣曲，但系就有弦乐伴奏。去到贝多芬手中咧，呢一种音乐先至发展成三件乐器顶足而立嘅精密创作。喺贝多芬离世之后一年，舒伯特亦都接连写出两首钢琴三重奏杰作，而我哋会听嘅咧就系精神奕奕嘅降 E 大调第二首啦。我哋一齐听下最后嘅回旋奏鸣曲乐章。不过而家咧，想先带俾你巴克原本写俾键盘乐器嘅 G 大调第五法国组曲，编号 BWV816啊。我哋听下里面嘅富朗特舞曲。富朗特咧系法国嘅宫廷舞曲啊，呢个字嘅法文意思系奔跑。我哋听下手风琴演奏家沙苏演奏。

0: 呢一首室乐作品啊，系舒伯特嘅降 E 大调第二首钢琴三重奏编号 D929嘅第四乐章啊。刚才三位演奏者咧系好朋友嚟噶，就系、是、小提琴家基斯顿特茨拉夫、大提琴家坦亚特茨拉夫以及钢琴家霍特。
1: We started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ebastian Bach's Courant from French Suite No. 5 in G Major, BWV 816, played by Vivian Chassot on the accordion. That was followed by Pyotr Ilyich Tchaikovsky's Meditation from 18 Pieces, Opus 72, played by Alexander Kantorov on the piano. Finally, in this segment, we heard the fourth movement of Franz Schubert's Piano Trio No. 2 in E-flat major, D929, featuring Christian Tetzlaff on the violin, Tanya Tetzlaff on the cello, and Lars Vogt on the pian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陣間咧有一套有啲實驗性嘅鋼琴作品想同你一齊欣賞嘅，係由二十世紀好重要嘅作曲家利蓋蒂創作嘅，出自佢嘅鋼琴作品《音樂探索》啊。利蓋蒂對於裡面嘅樂曲咧，所用嘅音設咗限制嘅，咁於是咧音樂裡面嘅節奏啦、速度同埋表情就會有更重要嘅角色啦。我哋聽下其中嘅第三同埋第四首樂曲啦。第三首咧其實只係用到四個音啊，會組成 C 大调或者是 C 小调和弦的，所以乐曲是这两个和弦的抗衡。跟着的第四首就只是用到五个音，是一首圆舞曲来的，稍后会交给傅美仪弹奏。而下一首音乐也是有舞曲节奏，是委内瑞拉作曲家罗美露所写的第一弦乐组曲里面的帕哈里露副格曲。帕哈里露是委内瑞拉流行的一种三拍子舞曲，有点像圆舞曲的，不过重拍会落在第二拍。这首音乐是将舞曲的元素和副格曲结合。至于现在先听一下一套声乐作品，是马勒的吕克特歌曲，想带给你其中的一首《如果你爱美丽》。这首歌充满真挚的爱意，歌词讲到，如果你爱美丽，就请你去爱艳阳，它有一头金发；如果你爱青春，就去爱春天，它年年年轻；如果你爱财富，就去爱美人鱼，因为它有无数珍珠；如果你为爱而爱，那就爱我了，我都永远爱你。现在听下女中音歌泽娜演唱，一起演出的是力图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降同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和我陈书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过去几集，我们离开汉族地区，走到去其他民族当中采风觅韵，享受汉族以外的民族音乐。期间我们举办过新疆和西藏的专辑，而上一周我们走访过七八个少数民族，今集应该轮到蒙古和满族了。一般乐迷对于蒙古音乐不会太陌生，始终一直以来蒙古人有他们很大的聚居地，而他们的音乐亦不断延伸而并没有停顿。简单来说，蒙古音乐还有很大的生命力。反观满族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和汉族融和同化，而他们的音乐不论是民族音乐还是宫廷音乐都很难广泛流传下来。

所以坊间好难找到满足音乐的唱片。无论怎样，我希望今集的乐曲能够协助大家稍稍涉猎到蒙古和满族的乐韵。为了这样，我将今集的标题定为游走满蒙寻妙韵。首先同大家分享一首蒙古乐曲，叫做苏伯代。本来苏伯代这个名字是指成吉思汗年代的一位猛将，而一般史书都叫他做竹不台。不过这首苏伯代是一首图雅文歌，是一首对大自然的颂赞。从太阳在地平线升上来露出第一线曙光，直到斜阳西下，太阳再沉没在地平线，蒙古人为充实的一天而赞美，亦都为了逝去的一天而哀伤。

头先嘅乐曲系由一个小组演奏，而呢个小组里面固然有马头琴，亦有竹笛、萨满鼓，同埋徒步兽耳，即系一种弹背乐器，以及叶克勒，即系一种拉弦乐器。当中拉马头琴嘅系哈斯巴根，简简单单五件乐器就发挥到吹弹拉打轻柔恬静嘅效果。听完一首蒙古音乐苏伯代，我哋转听一首满族嘅三弦曲啊。喺满族嚟讲，三弦系一种好常用嘅弹拨乐器，而满洲话里边嘅腾格里就系三弦啦。根据专家学者考证，三弦就系唐朝所讲嘅渤海琴。至于三弦呢个名称，大约系喺元朝开始出现嘅。喜欢说唱艺术嘅朋友，有冇发觉好多喺清朝出现嘅曲艺，特别系流行于北方嘅曲艺，都用三弦作为主要嘅伴唱乐器？而呢个情况喺好大程度上系同满族人喜欢三弦有关嘅。喺满族三弦曲当中，有一首叫做《柳摇金》。呢首乐曲即系流传极广嘅民间乐曲，但根据了解，佢亦同时系经常用于宫廷嘅筵席嘅。

剛才那一首三演曲《柳搖金》是由周潤明弹奏，据他自己说，他的三演是得到白凤岩和普雪斋两位大师亲自传授。白凤岩是北方京韵大鼓的三演名家，普雪斋是清室的皇族，书画琴棋无一不精，而周潤明的清代宫廷音乐就是得自普雪斋。如果大家觉得头先那首《柳搖金》比较平淡而没什么色彩，那是正常的，因为用在宫廷宴会的音乐都讲求平和雅淡的。听完满族的宫廷音乐，我们听一首蒙古的宫廷音乐。这首乐曲叫做《察哈尔·纳曼·阿斯尔》，以马头琴演奏这首宫廷音乐的是清格勒，而为他以扬琴伴奏的是老叔平。

剛才那首以馬頭琴主奏的察哈爾勒曼亞斯爾，有沒有將大家帶到去蒙古盛世的皇宮生活呢？聽完宮廷音樂，我們聽一首用於吉慶日子的滿洲音樂。這首樂曲叫做《網式空齊》。在滿洲話來說，網式是歌舞的意思，而空齊是感嘆詞，相當於哎呦這樣的意思。我們就來感受一下由敲擊樂主奏的樂曲怎樣營造喜樂歡宴的氣氛。

头先大家听到嗰首咁热闹欢快嘅《往昔空齐》，其实系由作曲家刘石津响90年代尾所作嘅《满族组曲》里面嘅其中一首。刘石津系根据满族嘅民歌同埋民间嘅乐曲而写成呢套组曲，连呢一套四首嘅组曲有一个特色，就系由同一位演奏者分别以三弦、中音板鼓、乐琴同埋打击乐担任呢四首嘅主奏。头先以敲击乐担任主奏嘅系冯绍先，而严惠昌所领导嘅高雄市立国乐团就为佢伴奏。冯绍先出身于科班，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演奏家。戏曲里面评剧和京剧的敲击、乐琴、三弦、唢呐、胡琴，他都应付如鱼。稍后我们会再听他的演奏。现在先听一首蒙古长调，叫做《小黄马》。蒙古的长调是蒙古呼麦之外的另一种极有特色的歌唱。以最简单的讲法，长调的特色是演唱的时候经常用波折音，有些类似震音，而行腔的时候是前紧后松。这首《小黄马》表面上是讲述一匹喜欢狂奔的小黄马怎样在草原驰骋，但其实是以马喻人，暗示年轻人相爱相思的情怀。

剛才演唱長調小黃馬的是達雅桑布，而清格勒就為他以馬頭琴伴奏。聽完蒙古的長調，我們聽一首滿族音樂，叫做色黃花。色黃花的色字是愛惜珍惜的色。據說這首音樂是承德避暑山莊的常奏樂曲，亦即是宮廷音樂的其中一首，就等周潤明以三演領導的小組，營造典雅端正的宮廷樂韻。

听完一首典雅端正的满族宫廷音乐，我们展听一首蒙古的短调民歌。简单来说，蒙古短调不似得长调，它不用波折音，唱法自然而重视歌曲的节奏感。跟住落嚟嘅呢首蒙古短调《送亲歌》，系讲述一位准备出嫁嘅女儿告别相亲，嫁入夫家嘅心情。为咗感谢爸爸妈妈嘅养育恩情，佢除咗祝愿父母健康长寿之外，仲希望来生愿作男儿汉，咁就可以长伴相亲了。

剛才為我們唱出蒙古短調送親歌的歌者，叫做阿奇木格，他來過香港表演的了，為他伴奏的是內蒙古歌舞團民樂隊。聽完一首女兒向父母表達情懷的歌曲，我們轉為聽一首母親陪著仔女哄他們入睡的樂曲。這首以中音版會拉奏的滿族搖籃曲叫做悠悠，個遊字就係遊行個遊，就等馮少先為我哋送上輕柔恬靜嘅滿族搖籃曲啦。

头先嘅一首悠悠，有冇将大家带进昏昏欲睡嘅状态呢？呢首悠悠系今个节目较早之前提过嘅刘石君嗰套《满洲组曲》之一。除咗冯绍先嘅中音版胡，仲有严卫昌领导高雄市立国乐团嘅演奏。好啦，节目嚟到呢度就快要结束啦。临结束之前，我哋听多一首马头琴音乐啊！提起马头琴，冇理由唔听下齐宝力高呢位誉满国际嘅大师所演奏嘅马头琴嘅。我哋就一齐听下佢所拉奏嘅《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

0: 6号首演《吉格舞曲》。作品当时得到的却是观众的不理解，只有拉威尔对作品非常欣赏，甚至感动到落泪。而曾经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的安素美，其实当时亦都一直仔细观看德布西亲自指挥的排练。这套意象很少在音乐会上完整演出，但这些作品既好像一幅幅色彩丰富的心灵画作，亦都深刻地刻画不同的地方。而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会听到布拉姆斯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这部作品1881年11月在布达佩斯首演的时候就立即获得成功了，当时由布拉姆斯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部作品至今仍然都是一首历久不衰的杰作。而今晚和瑞士罗曼蒂乐团合作的是格鲁吉亚钢琴家布尼阿提舒维利，他丰富的录音曾经在2012和2016年获得 ECHO 古典音乐大奖。而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是诺特，他在2017至2025年期间担任瑞士罗曼蒂乐团的音乐及艺术总监，他将会在2026年9月起出任巴塞隆纳里西奥大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今晚音乐会首先会带我们踏上一段的旅程，透过德布西的意象游历英国、西班牙和法国。这一套三联画的第一部分和最后一部分都带有民族的色彩。第一部分《吉格舞曲》引用了英格兰洛森伯兰的民歌，而第三部分《春天回旋曲》则加入了两首法国民歌。德布西早已经在他的钢琴作品当中，包括《被遗忘的意象》和版画的《雨中花园》里面引用其中一首的民歌。而意象中间的部分是伊比利亚，亦都是意象最著名的部分。伊比利亚本身亦都分为三小段。德布西其实只是在西班牙度过了一个下午，但是伊比利亚的三个部分却非常生动地呈现西班牙的景色、声音和气味。伊比利亚的第一部分名叫《街道与小巷》，充满旅人探索西班牙时的喜悦。第二部分《夜之香气》，音乐放慢变成一首浪漫派的诗歌，描述安达卢西亚花园的夜晚散发出的香气。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弦乐以滑奏营造出特别的效果，接着独奏双簧管奏出充满感性的主要旋律。音乐最后以远处传来的钟声结束，象征黎明来临。这段充满魔力的音乐随后没有明显的停顿，自然进入最后一部分《节日的早晨》。在这个部分当中，拨奏弦乐就好像一部巨大的管弦吉他，德布西将不同的旋律和音色放在一起，模仿一个人在节日中行走时，耳边同时听到各种互相交错的声音。我们很快会听到诺特带领瑞士罗曼蒂乐团送上德布西的意象 L122。
1: This concert opens with postcards from England, Spain and France by way of Debussy's Image for Orchestra. The first and last parts of the triptych are folk-inflected. The enigmatic Gigue quotes the keel row from Northumberland and two French folk tunes feature in Mont de Printemps round Dances of Spring, We Won't Go to the Woods Anymore and Sleep Baby Sleep. Debussy had already quoted the first song in Forgotten Images for piano and in Gardens in the Rain from Eston. The middle and most often performed section, Iberia, is itself a triptych, even though Debussy famously spent no more than an afternoon in Spain. Iberia's three movements conjure up the sights, sounds, and smells of Spain so evocatively that even his Spanish contemporaries were impressed. The first part of Iberia, along the streets and along the paths, is full of the joys of a traveler discovering Spain. The music flows for the second part, the sense of the night, impressionistic poetry, a nocturnal vision of the perfumed gardens of Andalusia. After an introduction featuring sliding string glissandos, a solo oboe plays the sensuous main theme of the movement that ends with the distant chiming of bells signaling sunrise. This magical passage fades seamlessly into the finale, the morning of a festival day. Pizzicato strings act as a giant orchestral guitar, and Debussy juxtaposes different melodies and textures to suggest the clashing sounds one might hear while walking through a festival.

0: 来自史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斯卡三段钢琴乐章当中的选段，由钢琴家布里亚提舒维利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excerpts from Stravinsky's three movements from Petrushka, played by Khatia Bunyashvili.
2: 人丁是比較單薄，不過都有三位壯男。
3: 各位朋友你們好，
2: 上星期在節目裡就介紹了Van Cliburn 這位鋼琴家，我現在手頭上就有一張 CD， 是兩位的朋友，他們就在 Facebook 認識的，就不是
3: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時候都會跟自己說，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歲。
4: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申邀請不同的音樂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申。
2: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志，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5:07更新，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

警告现正生效，以后时间去到今日5:09。有乐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嘅日子系8月25号，我哋翻到去1939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at was the Bournemouth Symphony Orchestra, led by Marin Alsop, performing Bernstein's On the Waterfront Suite.
1: 1918嘅今日，美国作曲家以及系指挥伯恩斯坦出世。我欣赏过有佢嘅《码头风云》组曲，艾尔索带领伯恩茅斯交响乐团演出过。第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啦。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乐之。
2: 嚟紧嘅四台音乐会，带大家去到欣赏特劳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四位顶尖室乐演奏家，包括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大提琴家贺龙同埋两位钢琴家河川尚子同埋美尼戈夫，会送上三套作品。加拿大作曲家梅菲嘅呢一首《赐我凤翼翱翔》，灵感嚟自传说中烈焰重生嘅凤凰。我哋亦会听到题材相似嘅一首音乐啊，史达拉文斯基嘅火鸟组曲双钢琴嘅版本。音乐取材自俄国民间传说，以音乐描绘魔法、冒险同埋奇幻世界。同场仲会听到拉威尔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作品融入拉威尔对巴斯克文化嘅深厚情感。三段唔同嘅故事，三种截然不同嘅音乐色彩。今晚八点，四台音乐会。
3: 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恶。

0: 前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宝翠园的意外清场，龙尾在启明寺。大榄隧道往元朗方向管道内有交通意外，中快线封闭，车龙过了丁九交汇处，原丁九桥排到去长青隧道出口。长青隧道往机场方向实施间封，屯门公路往屯门方向转往大榄隧道亦都是车多。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白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龙尾必加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华里道往窝打老道方向近伊利沙伯医院车多。亚街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翠南街慢车，龙尾苏雅道。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翔道往观塘方向近黄大仙中心慢车，观塘绕道往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车多，龙尾海滨汇，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往上水近御龙山车多，龙尾沙田站，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八月二十五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剧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就系剧评人 Bernice 陈国维嘅 Bernic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2: 中英剧团咧就有一个戏做紧啦，就叫做《代父重婚》嘅。其实咧呢一个咧系一个重演嘅剧目嚟噶啦。嗱，今次嘅演期咧就而家做紧啦，一路咧就直至到去八月三十号嘅。咦 ，Bernice， 你唔系第一次睇噶咯？你好支持、啊。
4: 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作品呢，就是掌握的剧轨啦，由许俊邦编剧的这个原创的喜剧呢，其实都得到很多观众的回响的。那啊，但是上次呢他们就小试牛刀啦，在这个的葵青剧院的黑盒呢就做了几场的。那所以呢其实就很多观众呢都买不到飞的。那啊，其中一个除了是喜剧本身是对中英来讲都有一定的号召力之外呢，就是许俊邦都是近年啦，即系同好多剧团合作啦，咁大家观众都对于佢嘅作品咧，都有一定嘅期望，同埋即系都会觉得佢嘅作品，尤其是喜剧咧，都会有一啲大家都会觉得欣赏嘅地方。所以咧，上次就已经系令到观众都好期待，就有冇机会重演噶？咁果然今个剧季咧就重演咗啦。咁所以咧，其实见到佢今次嗰个嘅票房啊，同埋观众嘅反馈咧，都系非常之理想嘅。
2: 今次嘅地点咧就换上咗喺大会堂。劇院啦，咁場地唔同啦，咁我覺得嗰個格局同埋氣氛咧，都會有一個不一樣嘅能量嘅。咁喺呢一方面，對於演員，不如先講下呢一方面啦，你覺得又如何呢？
4: 係啊，其實因為咧今次就係一個比較大啲嘅場地做啦，即係單面嘅舞台啦。咁所以同上次嗰個葵青劇院黑盒比較親密啲嘅一個嘅觀眾嘅距離咧，就有唔同噶啦。咁但係所以觀演嘅能量啦，包括演員嗰個發揮咧，其實都要有所調整，先至可以令到一個大啲嘅場地嘅觀眾咧都感受到嗰種氣氛嘅。咁的確係難嘅，因為上次一來可能一個新嘅作品啦，咁啊，因為佢呢個作品咧就源自一句我哋香港咧都非常之耳熟能詳嘅一啲嘅粗言穢語啦，咁但係咧就由一句粗言穢語就。

0: 衍生到咧对一个家庭嘅一个期望，甚至系咧其实都去到最尾都几感动嘅一个嘅即系结局嚟嘅。咁啊，当然呢个作品同穿越有关啦，关于一个儿子啦，即系对于自己嘅妈妈非常之不满，咁佢就因为一个嘅机遇咧，就可以翻翻去未来去改变命运，包括系拯救翻佢原先就已经过身嘅爸爸啦，咁样。咁啊，当佢通常呢啲嘅就是你改变了那个历史，咁其实就会改变埋你之后嗰个命运，
1: 你自己都冇咗啦，可能
0: 系啦。咁所以其实呢个作品都系喺呢个咁样嘅格局里边去发生嘅。咁所以其实嗱，因为咧团队咧都要求睇过嘅观众咧就唔好剧透啦，
1: 所以你都要镜住嚟讲啦，
0: 都好难讲得太多，因为如果唔系咧，那个趣味就少咗嘅。咁因此其实呢一个作品咧，虽然话系源自一句即系大家耳熟能详嘅粗言穢语，但系其实佢深刻要讲嘅咧，系一个对于一个家庭嘅期望啦，甚至系其实一啲又唔可以讲系创伤，而系即系你点样去睇你同父母嘅关系，同埋当一啲嘢失去咗嘅时候，你系咪会珍惜咧？咁样，咁所以其实呢个作品去到尾咧，我自己都觉得点解唔剧透，就系对观众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几深刻嘅反思。咁所以因为上次其实观众嘅，即使佢哋唔剧透啦，但系其实咧都对个作品有好大嘅一个嘅即系回应啦，同埋即系都好喜欢个作品。咁所以都令到今次嘅观众咧，其实我觉得佢哋入场支持咧，都系对呢个作品有所期待嘅。
1: 其实咧头先讲到咧入边嘅情节咧，都可以想象到咧，可以好催泪同埋好感动嘅。咁导演喺拿捏上边做唔做得准咧？因为要讲咁多嘢嘅时候，有阵时可能会唔会贪心咗？
0: 是的，因为但是今次这个作品呢也都是一个即是喜剧的结构啦。加上就先我所讲啦，即是里面有大量的即是叫做大家都会心微笑的一些的稍微即是可能粗俗啲嘅語匯啦，咁但係咧，其實因為個作品本身嘅角色嘅需要啦，亦都係令到呢一啲嘅語匯嘅出現咧，其實係契合住個作品嘅發展。咁當然因為係翻去穿越嘅時候，會出現咗好多荒謬嘅情節啦，係啦，咁你會翻去見到嗰啲 uncle 全部係你自己後生，即係你見到嘅佢後生版嘅 uncle 啦，甚至佢穿越咗翻去見到自己年輕嘅時候嘅媽媽，到底其實係點解會帶佢嚟呢個世界咧？咁所以其實中間有好多荒謬嘅情節咧，係產生到好多喜劇嘅效果嘅。咁加上今次演員，雖然有部分演員咧就係、是、已經係換咗嘅，同上次有啲啲唔同。咁但係我覺得整體嚟講都係中英劇團，尤其是喺導演啦，即係盧子申嘅帶領之下咧，嗰、那個喜劇嘅節奏感咧都係有一個好好嘅發揮。咁當然啦，觀眾見到即係咁多即係有趣嘅情節出現咧，其實佢哋嘅回饋，即係嗰個現場嗰個反應咧，都係好熱烈。咁你見到其實一個喜劇一定要有觀眾笑，先至會舞台上面嘅演員先更加落力噶嘛。咁今次我自己覺得個空間感咧係多少有啲影響，因為上次喺細劇場咧，其實觀眾嘅笑聲咧就真係好直接，同埋嗰個迴響咧係好大嘅，因為空間細。咁今次咧就即係難免啊，即係演員的確要花更加多嘅能量咧，先至可以令到觀眾嗰、那個笑聲或者佢哋嗰個嘅回應咧，係比較傳達到去個空間裏邊咁樣。
1: 有冇邊一位嘅演員佢嘅反應或者佢嘅演技會俾你多啲嘅印象啊？
0: 係係係，嗱咁當然啦，飾演主角成桂賢同埋佢自己爸爸成坤嘅阮漢祥咧，我就覺得都同佢上次嘅演繹咧係都有保留持翻，即係相當嘅水準嘅。我上次自己都好喜歡呢位演員嘅演繹，因為其實佢要做個仔之餘咧，亦都係要做翻所謂爸爸啦，係啦。咁所以其實喺唔同嘅角色嘅拿捏，因為佢呢一個兒子咧，都因為自己嘅穿越咗之後改變咗自己嘅命運咧，佢有啲即係兒子嘅嗰個嘅性格咧，都會喺唔同嘅時間會有唔同嘅變化嘅。咁所以其實咧呢一啲細緻位嘅拿捏咧，其實我自己係覺得佢拿捏得都係相當準成嘅。咁當然啦，飾演媽媽嘅文海林嘅水平都會今次都有相當好嘅發揮啦。咁另外我自己就覺得咧，蔡慧琪就因為呢套電影夜王嘅關係咧，就即係
1: 葵芳
0: 係啦，咁就 就其實佢上一次已經係飾演呢個成桂賢嘅姑姐成真㗎啦咁樣。咁但我覺得佢上次嘅演繹好似喺我就即係真係冇再細論咧，究竟佢嗰個部分係咪真係少咗？我印象上佢嘅嗰個戲氛都應該係保持翻嘅。咁但係上次咧就好似佢飾演嗰個姑姐比較宅女嗰個身體嘅演繹咧，我自己覺得係做得比較理想。咁所以其實咧，佢係好突出嘅，令我好有深刻印象。但係今次咧就唔知係咪其他演員都好落力啊？咁變咗咧，反而佢呢一個嘅角色咧，我自己就覺得係有少少失色嘅，係啦。咁就我唔知其他觀眾，因為其他觀眾可能都好期待睇佢
1: 舞台嗰度
0: 電影以外嘅舞台演繹啦。咁但係因為我自己有啲比較，我就覺得啊，即係呢一個角色其實好似上次嚟講就比較對我嚟講有深刻啲嘅印象咯。
1: 咁講緊嘅咧就係中英劇團一套叫做《代父重婚》嘅製作啊，咁由而家啦一路咧係演到8月30日嘅喺大會堂嘅劇院。咁啊喺電話旁邊咧，唔該曬阿陳國偉咧同我哋睇過，唔該曬，
0: 拜拜。
2: The Chief Executive's 2026 Policy Address public consultation was launched.
3: Over the past 4 years, we have listened to the public, rolled out various measures, and delivered resul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lihoods. I welcome your views. Let's work together to write a brighter chapter for Hong Kong.
2: Visit policyaddress.gov.hk for more.
4: Flooding leads to problems much worse than traffic jams. It can turn into a nightmare in serious situations. Under all circumstances, water courses must not be blocked or altered. No inappropriate landfill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Private landowners are responsible for regular drainage inspection and maintenance. Public cooperation is needed to cut flood risk. Life and property are at stake. Call the Drainage Hotline on 2300-1110 to report problems.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四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星期五日间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在6:17更新，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0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到去1943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欢迎你在这个晚上收听 FM97.6 至 98.9 的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开始我们今晚的音乐欣赏，我们会先听到有一位令我们本地非常之自豪的钢琴家，就是张伟晴，为我们送上拉威尔的《小丑的神歌》。

唔该晒本地钢琴家张伟晴，刚才为我哋送上嘅有拉威尔嘅《小丑的神歌》。继续我哋嘅音乐欣赏，接落嚟为你送上嘅咧有白恩斯坦嘅创作，有作曲家自己本人啦，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带嚟下一首嘅《梦断城市交响舞曲》。

0: 拜登斯坦亲自领导洛杉矶爱乐乐团，送上的有他的创作，是他的梦断城西交响舞曲。你听一听，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德弗扎克的幽默曲，来自他的作品101当中的第七首，听过有圣马田室乐团的室乐小组为我们演奏过之后，是时候要为你带来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听到最后的一首作品，揀嚟嘅有皮亚苏拉嘅创作，系佢嘅咖啡厅1930。有请大提琴家马友友。

皮亚苏拉嘅咖啡厅1930，有马有友嘅演奏音乐咧，系属于皮亚苏拉一套叫做《历史的探戈》当中嘅一个嘅乐段。藉住咁多唔同类型嘅作品咧，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你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0: Mark'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大家好，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陈永华是会介绍和长征相关的音乐作品给大家欣赏的。

我揀咗下面呢一首呢，其实就好耐之后离开呢个长征，好多年之后，是2019年所创作的《井冈回忆》。顾名思义是讲井冈山。创作的作曲家呢是叶小刚。咁佢喺2019年呢，其实就去到井冈山呢，就写咗呢个《井冈回忆》。井冈山呢，佢系第一个嘅革命根据地。因为共产党同埋红军呢，佢一开始嘅时候呢，就搞咗一个起义，历史上简称秋收起义。咁秋收起义之后呢，佢哋呢就打算呢几帮嘅军队呢就集中呢喺井冈山，所以成为他们的第一个所谓革命根据地，当时是1927年。叶小刚这个作品呢，他都是受这个井冈山，他上到去的时候呢，第一次去啊 ,2019 年他觉得很有启发，就写了这一首《中提琴与乐队》，是他的作品编号第87号的。咁可以讲讲呢，呢首作品呢就并冇大家之前听过所谓革命色彩，因为毕竟都系2019年，系由一位现代嘅作曲家呢用一个现代手法呢去演绎当年呢个井冈山嗰种英雄气派，咁所以同60年代写嘅呢其实有个好明显嘅分别，无论喺配器同埋喺呢个旋律上，你已经唔系话真系听到一啲呢好似唱歌嘅旋律㗎。

0: In addition to her busy concert schedule as a soloist and chamber musician, Sarah Christian has been first concertmaster of the Oslo Philharmonic since 2024. She has held the same position with the Deutsche Kammerphilharmonie Bremen since 2013. She gain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in 2017 as the second prize winner of the ARD music competition, where she also received the audience prize and the special prize of the Munich Chamber Orchestra. The German-based Japanese pianist Hisako Kawamura is the recipient of the 51st Suntory Music Award, presented to individuals or ensembles for not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style music in Japan. Her international concert career took off with first prize at the Concours Clara Haskell in Vevey. Stay with us for another evening of enchanting chamber music with these musicians. I'm Stacey Rotter, and my co-hos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系卢迪斯，我系黄家浩。 今晚会欣赏到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2025的其中一场演出， 是在2025年9月2日在特鲁恩斯泰恩修道院教堂文化中心举行的。今晚三位音乐家包括大提琴家贺龙、他的伴侣小提琴家基斯蒂安和钢琴家何川尚子将会组成钢琴三重奏，演奏两部创作，包括加拿大作曲家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首是充满强烈张力的音乐， 描写的是一只突然自焚的凤凰。另外，这三位音乐家还会带来拉威尔的 A小调钢琴三重奏。这首作品融入了巴斯克文化。除了这三位演奏家之外，钢琴家米尼哥夫亦会加入，连同钢琴家何川尚子带来是史特埃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一个改编给双钢琴演出的版本。 大提琴家贺龙23岁的时候成为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的首席大提琴手，4年之后他放弃这个职位，全心投入独奏事业，而且取得非常成功的成绩。在那时开始，这位大提琴家逐渐成为业界顶尖的演奏家之一，他亦都是特鲁恩斯泰恩夏季音乐会的艺术总监。 小提琴家基斯蒂安自2024年担任奥斯陆爱乐乐团的第一首席小提琴手，自2013年起，他亦担任德国不莱梅塞乐爱乐乐团的同一个职位。 2017年的时候，他在慕尼黑ARD音乐大赛夺得第二名， 并同时获得观众大奖和慕尼黑室乐团特别奖，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和认可。 而在德国发展的日本钢琴家何川尚子获得第51届三得利音乐奖。这个奖项是颁发给对日本西方音乐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个人或者团体。这三位音乐家在今晚的音乐会开始的时候会送上梅菲的《赐我凤翼翱翔》。这位加拿大作曲家这样写：我一直对凤凰的神话很感兴趣。 佢係一隻喺火焰中自我焚燒，然後又從自己嘅灰燼重新升起嘅鳥。呢一個係非常有力嘅形象啊！而喺今日嘅生活當中，佢亦都非常有意義，因為我哋有時就好似唔穩定咁樣企喺災難嘅邊緣。無論一件事情造成嘅破壞有幾嚴重，我哋仍然可以恢復過嚟，重新開始。成功咧，在於我哋願意嘗試，亦都相信自己可以繼續向前。 我将这首作品分成三个乐章，分别描写事件的三个阶段：火焰、荒凉的破坏和重建。第一乐章速度非常快，三件乐器之间不断出现快速旋转的音型。乐章最后以钢琴最低音非常响亮地结束，但没有停顿，直接进入第二乐章。这个乐章非常简朴、开阔，而且具有独奏性质，没有固定的拍子的。 我希望营造出几点如尽漂浮在静止空气中的画面，他们短暂发出光芒，然后慢慢熄灭。第三乐章描绘的是重建，那些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自我元素，努力重新找回彼此，并在灰烬中出现，而且比以前更加坚强。很快，小提琴家基斯蒂安

彭秀文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来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华尔特指挥捷克斯洛伐克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亨帕迪的《国王的孩子》序曲。是1893年出生的班祖文，他就是来自澳洲的悉尼的。18岁就去了伦敦入读皇家音乐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都参军了，步兵和飞行队他都有参与过的。之后他就回去澳洲，成为悉尼音乐学院的钢琴教授，做了两三年之后又回去英国作曲了。他都做过皇家音乐学院的评判和考官，他的作品种类都很多，有歌剧、芭蕾舞音乐、合唱、歌曲、交响乐、协奏曲、室乐、钢琴作品。今天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钢琴协奏曲，就是受歌舒咏的《蓝色狂想曲》启发而写的。作品曾经在1928年的逍遥音乐节那里演出，当时祖家就弹琴了。作品钢琴当然很重要，不过萨克管和敲击乐都占有相当重要的职位。我们欣赏一下钢琴家卡拉汉和布拉宾斯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国家乐团的演出。

你而家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柯瑞基泰来喺1910年咧就完成咗佢呢一首名作《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咁作品咧就好轻松噶。第一个乐章《纳奈特随想曲》，音乐一开始咧，冇几耐咧就发展成为圆舞曲。第二个乐章《请求与回应》，旋律咧非常之强烈噶。第三个乐章咧就系《爱的十四行诗》啊。是一个很平静的乐章啊，咁跟最后的塔朗泰拉姆这个乐章呢就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听下呢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的演奏。

李柏指挥爱尔兰电台电视音乐会乐团，送上过柯瑞基带来的音乐会小组曲作品77。跟住来呢，我哋欣赏史托兹的歌曲《多情的克拉克里特》。克拉克里特呢，就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嚟噶。我哋嚟欣赏一下啦，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啦，另外仲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同埋咧演奏西奥白琴嘅乐宝嘅演出。

史托兹的《多情的克拉克里特》，是由女高音歌唱家卢比晓士，还有大提琴演奏家 Yamahiro Brinkman 和演奏西奥白琴的乐宝一起送上。就以这首作品完结第一小时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

韦华帝嘅四季啦，每一个季节咧都有一首诗伴随住噶，咁听上去嘅时候咧就更加形象化啦。今日我哋欣赏嘅咧就系秋天啦。诗嘅内容咧就讲到农人啦，歌唱跳舞啊，庆祝庄稼嘅丰收，酒神啊，琼浆玉液啊，喺众人嘅欢愉气氛入面咧，沉沉睡去啊。咁歌声同埋舞蹈停止嘅时候咧，大家都重回宁静啦，喺秋高气爽入面一齐进入梦乡啊。破晓时分咧，号角就响起啦。猎人咧就带住猎狗整装待发啦，咁雀鸟啊，同埋咧啲野兽啦，都当然会逃走啦。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理查史达劳斯喺19岁嘅时候咧，就写咗呢一首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咁喺1883年首演，好快咧就成为大提琴嘅标准作品啦。奏鸣曲咧就系送俾大提琴家韦翰噶。呢位大提琴家咧，同作曲家嘅爸爸咧，都一齐咧喺慕尼克宫廷乐团嗰度演奏啊。相信咧，韦翰都好中意呢一首作品啊。佢就喺乐谱上面咧，加上奥地利诗人韦里帕泽嘅诗作。咁诗作嘅意思咧，大约就讲到音乐雄辩，同时都沉默，个人都保持沉默。佢俾咗整个宇宙我哋

尼萨史特劳斯在19岁的时候所创作的 F 大调大提琴奏鸣曲作品录，但演出的就是大提琴家史提芬伊莎利士和钢琴家史康宁。接下来的作品就是12世纪法国修士兼神学家圣维克多的我不知道以前曾哭泣，但演出的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朴特和男中音歌唱家希力亚。

圣维克多的《我不知道以前曾哭泣》，是由男高音歌唱家朴特和男中音歌唱家希力亚一起送上。今晚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彭秀文是20世纪中国民族音乐的革新者和实践者，他凭过人的胆识和深厚的学养，在上世纪50年代创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借鉴西方交响乐的编制理念，为现代民族管弦乐团确立了科学而完备的声音架构。他一生亦都创作和改编近千首作品。2026年是他逝世30周年纪念和诞辰95周年。香港中乐团会由他们的艺术总监兼终身指挥严慧昌带领，送上向彭秀文致敬的音乐会，演奏他多首改编和原创音乐。想欣赏这场演出，欢迎你在嚟紧星期四下午3点收听4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一首名为《分风曲》的江南丝竹，由夏飞云领导上海名家文乐团演奏，独奏的是萧演奏家余顺发。而另外两首乐曲分别是卡宾尼斯用了虚假八度为题材的《恬多曲》，由不特以管风琴演绎，以及贺特泰莱作俾两支长笛的 G 大调组曲，由巴福该琴和布鲁根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欣赏到孟德尔逊的 G 大调无词歌作品62第一首，由鲍提金用一个仿制19世纪皮利尔钢琴弹奏，莫扎特作俾弦乐三重奏的 D 小调前奏与副格曲，作品 K404， 由帕斯基亚三重奏拉奏，还有拉素士的《让他吻我》微撒曲当中的《羔羊颂》，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以及九石让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名为《轮光之海》，由小提琴家近藤芬和森冈聪，中提琴家中川博典，同埋大提琴家向井涉合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四首乐曲，第一首是柯里尼的 D 大调第一大协奏曲，由小提琴家史丹特治和金伯蒂、大提琴家连登联同班诺克领导的英国合奏团奏出。第二首是杰苏阿尔多的如果你希望我死去，由亚历山德连尼指挥意大利协奏团演绎。而第三和第四首分别是约翰约翰森的与蒂洛海恩兹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的一个名为贝壳的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以及费纳波斯高的西班牙帕凡舞曲，由两位老特琴演奏家连宝和欧代特合奏。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舒曼的《为什么会有这种孤独的眼泪》作品25第21首，由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以及巴克的三声部创意曲作品 BWV 787-801， 由钢琴家朱晓梅弹奏。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我们欣赏过大提琴家伊莎利士拉奏巴克的 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作品 BWV 1007，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夏士娜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以及布特领导伦敦爱乐乐团演奏费兹为小型乐团而作的三句独白。接着下来，你会欣赏到谭盾的《白幅水彩画的回忆》作品一当中的《秋月》，由钢琴家陈小乃弹奏。之后是杰苏阿尔多的《王子之歌》，由竖琴演奏家加拉西弹奏。莫扎特的 A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98，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绎，以及卡宾尼斯的哈卡拉由毕特尔管风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尼尔逊嘅管乐五重奏作品43嘅第一乐章，由柏林埃乐乐团管乐五重奏吹奏。拉素士嘅让他吻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演唱。仲有艾尔加嘅 E 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83嘅第二乐章，由博斯基四重奏拉奏，以及舒曼嘅你就像一朵花，由蓝中音芬利联同钢琴家特力克演绎。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马雷士嘅 G 大调第七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键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伯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在这一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和你一起收听长夜细听。刚刚欣赏过泰利文的 G 大调山中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作品 TWV52G3， 由小提琴家古士莫带领柏林巴洛克独奏者乐团演奏，担任独奏的是沃尔夫基斯和塔尼亚基斯。而之前的三首作品分别是舒曼的《莲花》，演唱的是男中音芬利，而弹奏钢琴的是特力克。昆安斯的钢 B 大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建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史维灵克的诗篇第140篇，由铃木雅明以管风琴弹奏。接住落嚟，我哋会首先欣赏到莫扎特的 F 大调四重奏作品 K430 当中的回旋曲，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雅三重奏演绎。之后是夏士拿的《我们的天父》，由荷力韦格指挥皇家圣堂欧洲合唱团演唱。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开始呢个小时嘅音乐系一首名为《出水年》嘅客家汉乐，拉奏高胡嘅系杜咏，拉奏爷胡嘅系余少华，弹奏琵琶嘅系何锦明，弹奏秦琴嘅系吴咏梅，而弹奏古筝嘅系陈国辉。而喺呢个部分欣赏到嘅其余三首乐曲，分别系佛瑞嘅 F 大调第四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宾达嘅 E 小调奏鸣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该勤、大提琴家韦兰该勤以及古键琴演奏家艾斯柏伦合奏，同埋韩德尔写俾竖琴嘅变奏曲。我哋听过罗宝利斯嘅录音。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钢琴家帕拉亚弹奏巴克嘅 F 大调第四英国组曲，作品 BWV 809。之后系一首日明嘅作品，名为《快乐的心情》，由两位路特琴演奏家连宝同埋欧代特合奏，以及约翰森嘅与替洛海恩之曼的十二个对话当中嘅一个名为 Paul 嘅乐章，由回音共同体弦乐四重奏演奏。

一年一度的演艺学院大提琴音乐节又回来了。今年第四台会继续同大家带来当中的不同演出。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当中的学院之声大提琴独奏专场，由演艺学院多位独奏大提琴家联同大提琴合奏小组送上多首小品，全部都是改编音乐来的。当中包括德福扎克的《寂静的森林》、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佛瑞的悲歌、布鲁克的《希伯来土歌》，还有多首不同作曲家的舞曲作品。千祈不要错过，接下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